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，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跑步，早晨很早起来跑步应该注意哪三点。上面我们提到了第一个，不能空腹跑步，第二个呢，一定要热身，就是跑步之前要热身。今天我们来聊第三点，注意保暖和把控运动量。清晨气温偏低，温差较大，晨跑不要穿得过于单薄，避免受凉受风着凉。跑步的时候，这个时间长度要量力而行，中老年人群不宜过长过快，微微出汗即可。跑完不要立刻骤停停下，应缓缓步慢走，平稳呼吸，待心率恢复正常以后再休息，擦汗穿衣，科学晨跑，既能锻炼身体，又能保护你的心肺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您说再见了。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
0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
1: 800 किलोहर्ट्ज़ पर ये है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0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,
1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2: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9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明白》、《我坐在这里》、《在一个夜晚》、《我的心在跳舞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